0: 联合国秘书长
1: 欧洲尔，
0: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已就未能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后果向各成员国发出警告。据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还鼓励成员国推进陷入停滞的改革进程。哈克是被问及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的相关评论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苏杰生曾指出，现有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委员国数量已增长仅四倍，联合国最高决策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以保持其相关性。哈克表示，古特雷斯一贯主张随着联合国规模扩大，奥理会也必须扩大，并更好地反映更广泛会员国的代表性。印度在俄罗斯与莫斯科主办的第八次阿富汗问题莫斯科格式磋商中重申支持阿富汗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再次表明对阿富汗人民负责的承诺。印度代表团由驻俄罗斯大使队乃库马尔和联合秘书 M. 苏雷斯·库马尔博士率领，磋商来自俄罗斯、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参加。阿富汗由外长阿米尔汗穆塔基代表出席，拜俄罗斯和埃及作为结宾参会。据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与会各方重申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喀布尔发展合作，并支持阿富汗融入全球经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该论坛汇聚了寻求与阿富汗建立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国家。莫斯科格式于2017年成立，旨在促进阿富汗的民族和解与和平。会谈期间，拉夫罗夫与穆塔吉外长就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和地区论坛上的协调举行了会谈。还有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部分中有很多的方面和发展，其中有些重要的采商和磋商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有不同的一些地方，还有其他的关系之中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方表示有革命的一个情况。对印度来说，从这样的一些民族和文明来说有很重要的。印度内阁已批准成立综合交通和物流管理局。新闻与广播部长阿什维西尼纳夫昨天在德里内阁会议后向媒体通报时表示，该机构将加强交通与物流领域的研究、规划、评估、检测和影响评估。他指出，他将成为全国综合交通和物流规划的最高机构。瓦

是你夫签证表示，随着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一月7%至8%的足度增长，物流需求也在持续增加。部长指出，为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全国正在建设多条高速公路、铁路、隧道、机场和新港口。综合交通和与物流管理局将制定为期十年的长期国家交通总体规划。随着交流交通和物流网络的扩展，该管理局将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长期综合规划和实施后影响评估。它将与现有的总理加地沙提克课题国家总体规划和国家物流政策等场景相辅相成。该管理局车将承担综合国规划项目评估、检测、数据分析、物流政策能力建设和研究等一系列职责。该机构将制定覆盖10年或更长时间的全面国家交通总体规划，涵盖公路、铁路、港口与航运、民运、民航、内河海运、沿海航运、城市交通和物流等领域。它还将建设造价超过5亿卢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并提供协调解决问题的机制。综合交通与物流管理局将促进交通与物流领域的研究和创新。该机构的成立将通过加强多式联运联通，提高基础设施效率，随降低物流成本体积，以及提升印度全球物流竞争力。在实施2047年的印度愿景中发挥关键作用。联邦尼格海批准设立1000亿卢比的中小企业成长资金，用于对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瓦什尼纳夫先生表示，该基金还将为具有商业可行性且具备扩展能力的高潜力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股权成资本。部长指出，大部分资金将投向以制造业为重点的中小企业，同时也将支持服务技术创新驱动行业以及战略价值联动的企业。印度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歌榜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朱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这部短评包括印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接下来将播放一下今天的主要的短评是什么。印度与瑞士签署五项协议，推动双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双边合作。瑞士联邦主席局一帕穆兰10月5日在上午抵达印度新德里，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邀瑞士政府高级官员及商界代表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陪同访印印度劳碌运输和公路国务部长阿加伊塔姆他前往机场迎接。随后帕姆兰主席在总统府前厅举行仪式，受到隆重欢迎。印度总统特拉帕提穆尔姆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出席欢迎仪式。印度三军仪仗副队向帕姆兰主席致敬。在欢迎仪式结束以后，帕姆兰表示此次访问为期进一步加强瑞士和印度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他说，两国关系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相互

竞争和彼此尊重基础之上。帕姆兰表示，此次访问将成为推动两国建立这一密切、广泛而长期伙伴关系进一步进展、深化和加强的重要一步。印度总理莫迪与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举行深入会谈，就双边关系各领域进行了广泛论坛，中间涉及贸易和投资合作，特别是在印度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合作。瑞士目前是印度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中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双方还强调将继续和加强在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创新、医疗、医疗卫生、教育和技能培训、人员往来、国防可能、航天、气候与环境以及文化和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双方探讨了先进制造、精密工程和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合作机遇。双方还就阿育吠陀和瑜伽等议题交换意见，其中包括瑜伽在瑞士受到广泛受欢迎。两国领导人还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莫迪总理还设晤宽待帕梅兰主席。在两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后，印度瑞士签署五项合作协议，协议涉及移民与人员流动伙伴关系、青年专业人士人员交流、交通技术与相关领域的合作、科学技术领域合作以商说，以及创新技术转让和专业领域合作实施安排。在联合记者会上，莫迪高度评价帕梅兰主席为推动印度与瑞士关系发展所做的努力。他表示，印度已于去年十一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正式实施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莫迪指出，这一实质就是印度与欧洲经济集团签署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为投资、创新、就业和共同繁荣构建了雄心勃勃的合作框架。根据协议，该协定，印度计划，在未来15年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并创造1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莫迪表示，印度瑞士已经做出多项重要决定，扩大印度商品进入瑞士市场的机会，并进一步便利两国相互投资。他说，这将推动印度农产品、医药产品、纺织品和工程产品扩大对瑞士出口。与此同时，印度将吸引瑞士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银行、保险、食品加工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领域增加投资。莫迪表示，两国将通过这些举措共同建设值得信赖的供应链，并为世界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莫迪还表示，双方已确定在军事交流和国防生产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的新的可能性，并同意进一步深化核能领域的合作。莫迪最后表示，印度与瑞士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可以寻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就是19世纪印度哲学家斯瓦米维卡南达曾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山脉感受到喜马拉雅山的壮美。圣雄甘地曾在瑞士生活，并与当地民众交流。摩迪说，这些历史性访问留下的美好记忆，至今仍在两国友好关系中生产共鸣。印度广播电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文化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圣雄甘地的自传，我誓言真理的故事。今天的题目是在国大党。我终于在国大党巨大的帐篷庄严城市的志愿者在舞台上坐的长者都压倒我，我感到惊奇。在这么巨大的集合中，我应该在哪儿？主席讲演像一本书一样，从头至尾念它不可能，所以只念了一些段。此后是题目委员会的选举，郭克勒陪着我参加委员会议。菲罗萨爵士当然同意接受我的决议，可是我在想，谁把决议向题目委员会提出，而什么时候提出？因为每个决议都带着很长的讲演，都在英文。再说，每个决议都有一位有名的领导来支持。在那些有丰富经验的鼓声中，我的是一种虚弱的风笛声。我的心跳得更快。我记得会议快要结束时，提出的决议都匆促通过。晚上11点了，大家都匆忙回家。我没有胆子说，我已经见到了郭克勒，他已经看了我的决议。

0: 我到他椅子附近去，对他窃窃耳语，请你帮我一下。他说，你的决议不是不在我脑子里。你看他们怎么匆忙决议，可是我不让你的决议这样过去。菲罗萨爵士问，好，一切都做完了吧？郭克烈大声说，还没有呢，还有关于南非的决议，甘地先生很长时间在等。菲罗萨爵士问，你看了决议吗？当然。你喜欢吗？不错。那么甘地来念吧。我发抖地念，郭克烈支持，大家都喊出来，一直拥护。瓦查先生说，甘地，你有5分钟谈这个问题。我对这全面过程不太满意，没有人想了解决议，大家都要回去，因为郭克烈看到了决议，别人都不需要看或者了解。那天早上，我为我的讲话着急，我5分钟里说什么呢？我做好了准备，可是现在词就说不出来。我决定不念我的讲演，而继续发表讲话。可是我在南非获得的讲话能力好像这时候离开我了。盖我决议时，瓦查先生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了，我的头在晕，我不知怎么把决议念了。有人印语分给代表他关于赞美一句写的一首诗，我念了诗而谈了印度居民在南非的不满。正在这时候，瓦查先生响了铃，我肯定还没有说5分钟，我不知道铃响是警惕我在另外2分钟要说完。我听了别人讲话半个小时或者3刻，可是铃没响，我感到伤心。铃一响，我就马上坐下来。通过决议没问题，大家都举手，一切决议都一直通过了，我的决议也这样的通过了，而对我来说失去了它的意义。可是决议由国大党通过，够使我的心愉快。知道国大党的批准，就是说是全国的认可，可以使任何人高兴起来。刚才播送的是生兄甘地的自传，今天的题目是在国大党，是苏尼乳播送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一些重要的实施和昨天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情况。印度联邦部长已经批准成立综合交通与物流管理局。印度在俄罗斯与莫斯科主办的第8次阿富汗问题莫斯科格式磋商中，终身支持阿富汗的主权，同意领土完整，并再次表明对阿富汗人民福祉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依旧未能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后果，向各成员国发出警告。比利时出生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宁因其对宾利房中微子天文台的贡献，以及发现来自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昨天那个做出的决定对中小企业是重大利好，也是培育下一代印度磋商商业领袖的重要一步。印度联邦

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昨天在德里拜会了瑞士总统居伊·帕尔姆兰。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报告、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jenny@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